叫妈妈的存在吧，你的马路走。就是他，他女儿在外面，他妈妈他妈的，你看他妈的，三姐一看他妈的，四姐看他妈的，姐弟一看他妈的，三个人，俺家我出他妈的，你看他妈的，前边的人把三样大夫抢到多少年不拉伸，这都是把好家伙弄结巴了，你看他妈的，他妈准备新鲜了，你听着，那些老板的那个技术，那什么这个结巴了，好多这边准备全部登记起来，还有买了他们家了。Gidi dan dimi cana namar dava cesim adi tımarı gila saya çoğdurma ne var şen dosun şi kanda minro tadara tüzüm gidi şinşi vatam cigi tüm nisi mebe yişi lüçün çoğu dojun başın rövdüm bana diken

我们不要去把解放了，我来现在找个中国送我等，我们也上中国等，他在他们路，我来现在找个中国等，这里准备，我来现在找个中国送我等，全家努力上班不，就算干就这么几工作，肯定不完美，你上班了，兄弟。

上，他都不得了，都不听你路不带些个学校的个那个穷逼进了上个进你个的，个的个不是我当新娘，就落了我就什么这个名家我个吃什么进，穷都不差，都得了都跟够那么你不进，个下子都